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反吸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9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带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掰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掉让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泛黄的就是最好不再和你靠近。记得和忘记的谁知还在心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在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怀不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伤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

萃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

0: 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摆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各位同学有请杜老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再唱一首他的歌好不好？不要害羞，会唱就唱出来。这个美丽的小姐，我们握着你的手唱。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日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板细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啊。对。
1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UEI， 所以他取他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0: 嗯，
2: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0: 对
2: 不对啊？
1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1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正在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的。
10: 鲁迅先生过去一百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3: 嗯，
10: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2: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2: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3: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

0: 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

0: 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6: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 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9: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0: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1: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连夜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2: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3: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2: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4: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5: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4: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8: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

0: 芦苋，应当入户及时收割凉筛。
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3: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4: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9: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9: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3: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9: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贝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7: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6: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 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

0: 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离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新技术新模式，支持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山东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
1: 多地小麦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2: 各地开展多彩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一头牵着民生福祉改善的软需求，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山东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支撑新场景，助力服务业稳增长。请听报道。
3: 云端领航数字鹰无人机最近推出一款6旋翼50到100公斤级物流无人机，主要应用于时效要紧、批量不大、价值偏高的中短距运输。这款无人机的骨架没有采用传统的碳纤维材料，而是用了价格更低、重量更轻的新型材料。云端领航山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小飞：

0: 从成本上考虑，现在的一个飞机受到两个瓶颈的一个制约，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我们机身的一个自重。而我们是解决机身自重的话，增加我们的续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货物的一个载货量。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个测试，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是可以达到10到20的一个提升。
1: 为企业研发这款材料的是临沂市打造的概念验证中心，这是一家综合的技术服务平台。临沂市科学技术局平台科科长魏高杰。
2: 在轻量化铝基新材料、高端工程装备等领域，我们呢主要是开展的原理验证、样机试制以及算力支撑等服务，主要是验证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这种可行性，缩短企业的研发周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1: 在这个中心里，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为企业制造合适的骨架，他们选择了镁合金来试制。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少柱。
3: 传统的镁合金材料呢，强度与刚度比较低，机身变形量比较大，无法满足无人机的起飞要求。我们通过颗粒增强技术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同时呢，创新成型技术解决了复合材料成型难的技术难题。
1: 材料做出来了，但想要商业化应用，还要通过起飞、降落、飞行等全环节，反复测试材料的厚度、性能等指标，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做支撑。为加速这一进程，天河超算中心被引入进来。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程仿真系统化算力服务的机构，它几小时就可以在仿真空间中算出并锁定最优解。天河超级计算淮海分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建增。
4: 我们现在给它加载的呢是一个8G大风和满负荷情况下的飞行姿态。传统我们企业里边用的那种造了再试这种模式呢，它不但成本高，周期长，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把大家这个认知里边现实世界的全部装在了数字的空间里边，快速的验证现有这个材料行不行，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边给出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单。
1: 科技型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加持，生活性服务业也在为居民消费提供更多便利。日前，山东出台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地打造社区养老、自助洗车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济南，一家开在社区附近的自助洗车店为周边不少居民提供了便利。济南市民陈玉东。
5: 因为他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嘛，所以说我这边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了，然后自己过来洗车，时间上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比较自由。
1: 利用闲置车位等资源，降低洗车成本，这样的服务场景目前在山东正在快速兴起。叮当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方生。
6: 我们目前呢，在咱们山东省啊，整体的门店呀，大概在150家左右啊。未来3年的计划呢，我们要在山东省做到500家店面。现在所有的店面基本就是6到12工位。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种店面做到这种小的卫星店，去更密集的触达到我们的车主。
1: 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0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2%、10.3%、10%和9.2%。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模，围绕产业升级、消费提振等多个维度进行支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处副处长张丽。
7: 一业一策，一事一策，推动服务业精准不断提升，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在一季度支持199个项目基础上，继续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打造现代服务经济新高地。
8: 山东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山东台综合报道。
9: 在德州，山东中盛涂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10吨水性轮毂漆订单。近年来，当地通过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推进数字化改造，加大科技研发等多重举措，激励帮扶企业。目前，企业已与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成功开发出8大系列超3000种产品，其中水性工业漆凭借出色性能，省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3。山东中盛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书新。
10: 我们每罐涂料里面都凝聚着40多项专利技术生产的工业水性涂料等产品，在环保性能、耐久性、附着力等关键指标上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目前与省内外1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达成长期合作。
9: 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投入5000万元打造智能化厂房，依托智能制造系统及房车行业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提质增效，通过激光切割等自动化设备，单道工序时长由30分钟压缩至3分钟，加工精度提升20倍。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尹斌：
11: 我们在焊装、车身板材加工、内装家具和底盘这些关键车间投入了很多的自动化设备，带动了整个房车生产效率提升了45%以上，交货周期也从35天下降到了20天之内。
9: 在东阿金星金属科技生产车间，15台新型自动清洗设备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全面引入高端检测设备，产品一次合格率稳定在99%。东阿金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管理部部长李学林：
12: 我们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涡流探囊检测设备，主要检测成品皮下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否有裂纹，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更好地扩展国内外市场。
13: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3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省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助力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助力我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党组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及整改整治台账动态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关事项。
14: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5次集体学习，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坚持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履职答卷，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是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心聚力的应有之义。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切实增强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更好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突出着力重点，紧扣中心大局，抓好调查研究，持续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把握方法路径，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积极履职，组织开展好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进一步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落到实处。
13: 去年秋汛导致山东多地小麦晚播近一个月，种植户都捏着一把汗。开春后，山东第一时间启动了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一线，万名农技人员跟进服务，小麦收获在即。记者来到高唐县探访麦田里的变化，请听报道。
15: 在高唐县隐西镇李宝刚的千亩麦田，曾经稀稀拉拉的弱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耽误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日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叶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16: 现在今年卖的有万了，看咱卖的又搁了七八百斤。
15: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天开始作为省农技壮苗专家，在高唐县蹲点指导，针对弱苗给出的核心方案就是促耕增业，确保分业都成大穗。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生东，
17: 根系都正在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两次，我觉得
16: 两次
17: 磷酸二氢钾那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次生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看咱

0: 院坝这一颗你看看，这一个就是嘴茎成穗，这一个呢那就是成了一个嘴茎两个分裂。
1: 按照专家指导，李宝刚早春早浇水，早追尿素，后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喷了两遍叶面肥，浇地时又冲湿了两遍水溶肥，小麦根系慢慢转壮，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孽也都顺利成穗，每亩地比冬前多了十多万穗。高唐县尹吉镇种粮大户李宝刚
2: 都看那个根有所转变了，那褐色根都变成白色根了，蓝户都看那个群体都多起来了，那都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卖地好了，每天都在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搁那个。今年这也可以的了，总转还那么多钱的劲儿嘛。
1: 在高唐县余秋湖街道李金阳的麦田里，小麦长势更为喜人。这片小麦播种比李宝刚还要晚一周，但因为提前落实了播前播后双镇压的主推技术，冬前就长出了整齐的小壮苗。经过春天的科学管理，现在麦田穗匀穗齐，长势远超预期。当地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丽芝在这里实地查看后算了一笔丰收账，
3: 今年的分裂成穗还也能大的 1.5 个，你看现在1、2、3、4、5、19、20、21、22、23、46个粒儿，通过我们的这个早春的这个壮苗行动做管理的，现在虽然群体稠了，但是穗粒数没减，穗粒数还多比去年。
1: 李金阳种的1000亩地，每亩有40多斤的播种量，此前预计大部分是独干麦，但经过春天的壮苗行动，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分裂成穗显著增加，现在每亩地小麦能达到50多万穗。
4: 现在看确实是意外惊喜，当时看着苗庆都是能达到40万群体，我都很满意了，因为种台湾了，播种的种子量也比较大，今年看着情况特别满意，这个群体又创高产的这个潜力了，比去年增收200到300斤。
1: 今年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以来，骨干专家和农技人员从早春肥水促壮到中后期病虫害防控，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为今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5: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成熟开镰收获，为保障三夏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全省各地相关部门通过安全检查、上门服务、政策支持等举措，全力护航三夏生产工作。山东台综合报道。
6: 眼下菏泽市定陶区、临沂市河东区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呈现出火热的丰收图景。村民崔志刚：
7: 今年小麦长势很好，实力饱满，看着很喜人，现在都成熟了，收割机也不用等了，随时都能收割，非常方便。
6: 为保障小麦颗粒归仓，当地农机部门开展送检下乡和田间体检服务，为农机提供一站式检验维修指导及安全隐患排查，提高作业效率。德州、聊城等地统筹布局农机维修保障力量，搭建起24小时应急抢修机制，实现农机故障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快速修复。德州某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经理李晨军：
8: 俺们一个厂家的销售的这个配件提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三夏开始之后会协调厂家那一部分这个售后人员，包括咱公司的售后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保证麦收顺利完成。
6: 济宁、邹城、东营、广饶等地聚焦农机作业保障难点、群众办事痛点，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镇街开展上门服务，宣传安全操作注意事项，并对农机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检修，杜绝农机带病作业。邹城市义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扈凡彤：
9: 以前农机时候自己修，小毛病呢容易拖成大问题，现在我们呢主动上门，对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个脱离装置每一个关键部件我们都检查到位。
6: 日照市农业农村部门开展了农机安全执法巡查，严厉查处农机违法行为，淄博市紧抓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机遇，大力推广智能新型农机装备，以精良农业设备、专业农机服务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高效推进。种植户王允峰：
10: 我之前的收割机已经用了3年，设备性能跟不上现在的收割需求了，所以专门过来换新机器，新设备收割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少，加上现在有农机购置和以旧换新政策，优惠力度很大，算下来能省下不少钱，特别划算。
11: 六一儿童节到来，山东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

0: 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收获知识技能，点亮成长梦想。山东台综合报道。
1: 红色浸润童心，信仰代代相传。济宁、威海等地开展红色教育讲座，志愿者生动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熏陶。聊城临清市启秀实验小学举办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146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学校还开展安全主题对课，展示少先队特色工作品牌，淬炼少年担当。启秀实验小学少先队员王书瑶：
2: 参加这次入队仪式暨主题对日活动，我感到特别的激动与自豪。今后我会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做一名知法明理、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 科创赋能成长，点亮科学梦想。德州武城县幼儿园打造科技嘉年华，老师们利用日常材料复刻空气大炮、火山爆发等趣味科学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菏泽牡丹区西安路小学举办主题文艺演出，将红色节目与科普短剧小品相结合，实现爱国教育与科创美育深度融合。潍坊青州各中小学开展水火箭发射、太阳能小车竞速、 AI 智能互动等科普活动，激发学生探索创新的热情。青州市新苑小学学生张静琪：
3: 发射了水火箭，还了解了太阳能小车，我感觉科学真是太酷了，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名科学家，了解更多的科技奥秘。
1: 趣味实践赋能，助力健康成长。德州开展亲子消防趣味运动会，50组家庭通过着装闯关、知识问答等趣味项目，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菏泽定陶区医院走进校园，通过食物辨识中药材、示范养生穴位操等互动形式，普及健康养生知识，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菏泽市定陶区第二实验小学学生邱可欣：
4: 中医小课堂太有意思了，我认识了很多中药材，还学会了按揉穴位、缓解眼睛疲劳的方法，以后做自己健康的小主人。
5: 中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部署护考工作，从交通保障、环境整治到暖心服务，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平安舒心的考试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6: 中高考临近，为帮助即将参加考试的学子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试心态，德州、聊城、临清开展了一系列考前心理减压赋能活动，引导学生以平稳积极的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在临清市第一中学，投壶、吊粽子、两人三足、手脚并用等趣味游戏互动满满，同学们在轻松快乐中释放压力、放松心情，以更积极的心态迎接考试。学生王威：
7: 这次活动既温馨又有趣，让我不仅释放了压力，而且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快乐。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带着快乐与力量继续前行，在成长路上永远心怀阳光，勇敢追梦。
6: 为全力守护良好备考应考环境，聊城东阿全面启动精英行动，执法人员以东阿一中、实验高中等核心考点及居民住宅区、公园广场等为重点，全面排查整治生产施工、店外经营、广场公园娱乐等各类噪音扰民问题，从源头为考生筑牢静音防线。在东营，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启动，200多位爱心车主加入公益志愿队伍，为考生营造放心出行环境。东营市雷锋车队副队长王书仓：
8: 我们东营雷锋车队自2004年以来，全体队员坚持不懈地参加爱心送考活动，能安全地把考生送达考场，为考生提供一个优质服务环境，队员们都心里非常高兴。
6: 为了给紧张备考的高三学子缓解压力，菏泽市巨野举办以追光逐月、奔赴星辰大海为主题的高三毕业音乐晚会，用歌声、荧光棒和漫天烟花，让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在感动与狂欢中带着爱与底气轻松上阵。巨野县第二中学学生吕宇恒：
9: 学弟学妹们组成的欢迎队列，让我感觉到身后仿佛有千军万马般的呐喊在支持我，这一刻我不害怕了，因为高考是我们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将以最饱满的姿态去迎战高考。
0: 请听简讯。今天起，山东正式进入汛期， 据

0: 我省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防止已于5月16号提前启动汛期工作机制，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省法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山东探索制定监护履行情况测评标准，开展监护能力评估，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坚持严惩打击。2025年以来，共判决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4077人，重刑率 21.02%。坚持妥善办理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2025年以来一审审结涉未成年子女民事案件19365件，传递关爱帮扶温度。
0: 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今天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充电站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目前山东电动重卡保有量已达20000辆，山东计划2年内构建覆盖省内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建设100座，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1: 归遵于遗传育种中心项目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工，我国归遵于种源自主可控攻坚战迈出关键一步。归遵于遗传育种中心将把国际领先的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全链条植入归遵于育种过程，推动首创的大西洋龟伪雄鱼诱导技术体系落地转化，加快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归遵于种业创新中心，辐射带动形成百亿元级产业集群。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号1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天气预报，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晴，1号夜间到2号早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德州晴转多云24到37度，聊城多云23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2到36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6度，枣庄晴转多云19到34度，济宁多云22到37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1度，日照晴转多云17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8到22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8度，威海多云17到27度，潍坊晴19到34度，淄博多云23到36度，滨州晴22到37度，东营晴22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
1: 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号下午4点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号夜间到3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海上大风警报，1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2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海浪预报， 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1.5 至 2.0 米的中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1.2 至 1.8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德州为四级，会对健康人群有影响。济南、东营、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泰安、枣庄、淄博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青岛、日照、威海、潍坊、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白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板细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白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

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于洋比儿子出生时还激动万分，他就像伺候月婆子一般，全身心地看护着这只母犬和幼崽。积沙成塔，积液成球。挑犬的时候要看这犬的胆量、衔取、占有欲，还有就是要看这犬的神经类型。徐阳为了挑到一条好的犬种和母犬，往往会跑很多地方。通过繁育幼犬，徐阳练就了一双挑选优质犬的火眼金睛。这听似简单的几句话，却没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走访了多少散养户，过手了多少幼犬，这些都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在他的严格把关之下，基地的警犬品质在不断的提高，他前后为基地繁育出了100多条幼犬，成为了基地发展的重要功臣。
1: 多干一点没啥，总比时间荒废了要好啊。
0: 徐阳说得十分坦率，犬病防治、幼犬繁育和饲养管理这几项工作对徐阳来说早已经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还有精力有时间，他想再干点其他工作。深思熟虑之后，徐阳决定学习训犬，训练出一条骁勇善战的警犬，那是他心存已久的愿望。话说2003年的初春，徐阳新婚还不到三个月，得知有一个去南昌警犬基地参训的名额，他立即向基地领导申请。出发前，基地领导开玩笑似的对他说，
1: 要是训不出一条好犬呢，你呀就别回来了啊。
0: 把这样难得的机会给一个兽医，基地的警犬训导员们都窃窃私语。这些议论没有令他退而却步，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自信心。有天大的困难也绝不放弃，背起行囊离开基地的那一刻，徐阳没回头。但说南昌警犬基地，那是徐阳向往已久的地方，此基地是集警犬繁育、训练、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警犬技术专业机构。刚集训了三天，徐阳就深深地感到自己对警犬训导的认识太过肤浅，尤其是要在短短几个月里训练出一条出色的警犬，那可不是想当然的事。基地严格的专业性和系统性训练对他来说比南昌那些历史古迹和风景名胜更具吸引力，基地领导的那些话时刻回响在他耳边，他时时告诫自己要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每一天每一项的训练之中。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 64.6 万人因跌倒而致

0: 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1: 注意几个要点，预防吃药导致的跌倒。不吃药会影响身体健康，吃药又可能导致跌倒受伤。那么该怎么做才可以减少跌倒风险呢？遵守服药注意事项。服用药物前，应当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清楚了解服药剂量、服药时间、服用方式以及药物的不良反应。当出现漏服、误服时，咨询医生，不要盲目加量或停药。此外，有些老年人喜欢用茶、米汤、饮料、牛奶等服用药物，这些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最后还要注意，服用药物后不要立即进行运动，特别是服药后要起床或上厕所时，需要更加小心，最好有家人搀扶，避免跌倒。随着年纪的增大，老年人的跌倒风险也会增加，不过大家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可能的跌倒风险而抗拒服药，平时注意正确科学的服药，积极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跌倒给老年人带来的创伤。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

0: 战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软柔 板，还有一些辅材接发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空间。

0: 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

0: 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

0: 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5.49%。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 随着

0: 峰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7: 从硬件升级到品质提升，山东设施蔬菜产业向新而行。
6: 多地小麦开年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7: 六一儿童节，各地开展多彩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制造业发展模式，山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装备等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打造典型应用场景，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8: 在临沂钢铁特钢公司智能管控中心，每秒有 5.79 万条实时数据汇总，经过智能模型分析，操作指令

0: 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刘磊。
1: 我这个信息能共享到包括梅吉饭店，还有转炉工序，包括烧结工序，他们看到这个异常之后，我们的应急医院会同步启用。
0: 作为全省精品钢生产基地，临沂临钢区联合华为开发工业数字化管控平台，目前钢铁企业关键设备联网率100%，自动化率超过80%，未来3到5年，高端精品钢比例将突破50%。临沂临港区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子福。
2: 支持龙头联轴企业发挥示范的带头作用，极力引导其他的钢铁企业在 AR 决策、无人化作业等场景实现创新突破，对重大低碳改造项目优先做好能耗、用地等要素指标的保障。
0: 做实数实融合，既要推进产业数字化，也要做优数字产业化。淄博博山集聚了300多家电泵企业，不少中小企业想做数字化技改，却缺资金、少技术，一度卡在转型路口。针对痛点，博山区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起专业技改团队。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斌：
3: 我们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的一支团队，跟我们博山区政府的平台公司合资成立这么一个技术力量，找到了这个目前能够为大模型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浪潮云州，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集群里的制造企业呢服务。
0: 最近全国首个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投用，给当地泵业带来产销革新。过去客户选泵要翻资料对参数，耗时长还容易出错，现在大模型几秒出结果，几分钟就能敲定选型。山东盐山泵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4: 除了我们几十万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增加了客户的信任。
0: 截至目前，这个大模型工厂已经给盐山泵业带来超过300万元的新增订单，真正实现了数字场景变现。浪潮云州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厂长黄帅：
5: 把他的这种行业的经验进行萃取出来，打包形成了我们83个技能包，做成了14个这种数字技工，实现了人工工匠到数字工匠的转变。
0: 最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到2028正式实施，未来3年，山东将打造10个左右先锋应用，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高价值场景，配套推出50项扶持举措，超100亿元财政资金，全力打造北方人工智能产业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6: 山东设施农业起步早，运行至今大部分设施已经老旧，在改造升级过程中，不仅要破老旧之形，更要解低效之合，从硬件升级到品质提升，一场设施蔬菜产业的深层次变革正在田间地头展开。请听报道。
0: 在山东农创农业有限公司的分拣车间，甜瓜被按重量、品相等标准分级装箱后发往大型商超，瓜农张兰星第一次到这里卖瓜，一斤价格比走批发价高出7-8毛。深县魏庄镇东江店村种植户张兰星：
7: 送了9000斤左右，这边的要求大概在15个塘以上，2.5斤到4斤左右的瓜，要求比较严格，不过价格非常可观。
0: 想要价格卖得高，关键是瓜的质量要好。如果还是种原来的老棚，张兰星种不出这么好的瓜。山东农创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天宇：
8: 农户种植条件有限，我们定一个棚的话，它商品果也就达到一个6成7成，我们看10棚瓜达到我们标准的有可能就是说4-5棚这个样子，要不就是个头小或者外观上有瑕疵。
0: 农户卖不上价，企业收不到好货，双方都犯愁。为改变这个状况，已经发展了30多年设施农业的深县，借着省里推动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的机会，争取被列入重点试点县，拿到了各项扶持，同时积极动员群众换棚升级。深县魏庄镇二级主任科员李志军：
9: 主要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是一个农户根据自己的一个种植品种、种植地块的情况、棚体的情况进行自主改造，再有一个就是采取联户共建，这个地块假如说品种都有这个改造的意愿，一块规划，一块建设。
0: 抓住机会，张兰星决定把原先的3个小棚改成2个高标准大棚，但一口气投入50-60万，资金压力很大。于是，当地政府与银行等机构联合推出大棚贷。深县农商银行魏庄支行行长马启光：
10: 无需这个担保人，我们到场这个核验他们的资产，然后确实是在这个大棚升级的话，就是现场申请，当天就放款了，比这个普通贷款产品的话，利率上能优惠40%左右，随贷随还。
0: 去年张兰星的两个

0: 高标准大棚顺利建成，棚里自动卷帘、自动放风等成了标配，手机可以一键操控。深县魏庄镇东江店村种植户张兰星：
1: 光照好了，皮色好，产量高，要是光照时间长，瓜都会上糖快啊，成熟的早，可以早上市。
0: 从超龄服役到焕发新生，自2023年以来，深县已累计完成大棚改造面积超过8万。深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战丁峰：
2: 改造后的大棚土地利用率可以提高15%到20%以上，节水40%以上，增产10%到20%，效益可以提高40%。从今年开始，深县计划将老旧大棚的改造升级工作作为一项常态的工作开展下去，实现深县蔬菜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智能化。
0: 如今在寿光、兰陵、深县等设施蔬菜产区，老旧设施大棚正在陆续升级，推动产业价值提升。到2030年，全省设施农业总产值将达到6600亿元，基本形成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体系。
3: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3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省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助力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助力我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党组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及整改整治台账动态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关事项。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坚持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履职答卷，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是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心聚力的应有之义。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切实增强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更好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突出着力重点，紧扣中心大局，抓好调查研究，持续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把握方法路径，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积极履职，组织开展好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进一步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落到实处。
3: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自西向东陆续成熟开镰收获，为保障三下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全省各地相关部门通过安全检查、上门服务、政策支持等举措，全力护航三下生产工作。山东台综合报道。
5: 眼下，菏泽市定陶区、临沂市河东区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呈现出火热的丰收图景。村民崔志刚：
6: 今年小麦长势很好，质地饱满，看着很喜人，现在都成熟了，收割机也不用等了，随时都能收割，非常方便。
5: 为保障小麦颗粒归仓，当地农机部门开展送检下乡和田间体检服务，为农机提供一站式检验维修指导及安全隐患排查，提高作业效率。德州、聊城等地统筹布局农机维修保障力量，搭建起24小时应急抢修机制，实现农机故障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快速修复。德州某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经理李晨军：
7: 俺们一个厂家的销售的这个配件提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三下开始之后会协调厂家那一部分这个售后人员，包括咱公司的售后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保证麦收顺利完成。
5: 济宁、邹城、东营、广饶等地聚焦。

0: 农机作业保障难点，群众办事痛点，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镇街开展上门服务，宣传安全操作注意事项，并对农机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检修，杜绝农机带病作业。邹城市义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扈凡彤：
1: 以前农机时候自己修，小毛病呢容易拖成大问题，现在我们呢主动上门，对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个脱离装置每一个关键部件我们都检查到位。
0: 日照市农业农村部门开展了农机安全执法巡查，严厉查处农机违法行为。淄博市紧抓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机遇，大力推广智能新型农机装备，以精良农业设备、专业农机服务全力保障三驾生产有序高效推进。种植户王允峰：
2: 我之前的收割机已经用了3年，设备性能跟不上现在的收割需求了，所以专门过来换新机器。新设备收割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少，加上现在有农机购置和以旧换新政策，优惠力度很大，算下来能省下不少钱，特别划算。
3: 近年来，山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成长沃土，助力青年企业家健康成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4: 让青年企业家在鲁安心创业，放心发展。山东打造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的青创齐鲁大厦，作为省内专业化科创综合服务平台，这里配套众创空间、多功能路演厅、商务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还系统整合工商注册、财税统筹等六大类42项专业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前来入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盛夏：
5: 构建了从企业落户帮扶到成长赋能再到提质增效的全周期保障体系，让更多创业青年能够在齐鲁大地实战有擂台、发展有平台、建功有舞台。
4: 运营一年多来，青创齐鲁大厦已入驻企业36家，聚集青年员工近3000名，平均年龄仅29.6岁，初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智慧教育3条特色产业链，企业在上下楼之间就能找到上下游，在浓厚的创新创业生态中加速成长。从事青少年家庭教育服务的山东葫芦里，就在全方位帮扶下，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山东葫芦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千里：
6: 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弯路试错，甚至停滞不前，遇到卡点他们也陪我们想办法，正是这种耐心一直陪伴青年人一起成长。我们的项目去年在山东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产业技术赛道获得了1等奖第1名。
4: 提高青年企业家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山东启动实施儒商传承培养计划，建立传帮带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交流培训。去年以来共举办23期齐鲁企业家大讲堂，聚焦宏观经济走势、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企业家更新发展理念，关注产业前沿。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山东恒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司传玉：
7: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校强强联合，攻克了新型碳材料、非回容气化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企业家，我们一定传承好老一辈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把企业发展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努力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4: 健全组织服务体系，凝聚更多发展合力，全省各级共建立青年企业家组织151个，实现省市两级全覆盖，将 1.6 万余名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纳入工作范围，构建起省市县3级纵向联动、横向互通的服务网络，培养高素质青年企业家队伍。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红瑜：
8: 引导青年企业家向心而行，向优图强，在强省建设中勇担当、挑大梁。我省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20%的负责人是年轻一代，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9: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山东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收获知识技能，点亮成长梦想。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红色浸润童心，信仰代代相传。
3: 济宁、威海等地开展。

0: 红色教育讲座，志愿者生动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熏陶。聊城临清市启秀实验小学举办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146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学校还开展安全主题对课，展示少先队特色工作品牌，淬炼少年担当。启秀实验小学少先队员王书瑶：
1: 参加这次入队仪式及主题对日活动，我感到特别的激动与自豪。今后我会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做一名知法明理、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科创赋能成长，点亮科学梦想。德州武城县幼儿园打造科技嘉年华，老师们利用日常材料复刻空气大炮、火山爆发等趣味科学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菏泽牡丹区西安路小学举办主题文艺演出，将红色节目与科普短剧小品相结合，实现爱国教育与科创美育深度融合。潍坊青州各中小学开展水火箭发射、太阳能小车竞速、 AI 智能互动等科普活动，激发学生探索创新的热情。青州市新苑小学学生张静琪：
2: 发射了水火箭，还了解了太阳能小车，我感觉科学真是太酷了，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名科学家，了解更多的科技奥秘。
0: 趣味实践赋能，助力健康成长。德州开展亲子消防趣味运动会，50组家庭通过着装闯关、知识问答等趣味项目，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菏泽定陶区医院走进校园，通过食物辨识中药材、示范养生学位操等互动形式，普及健康养生知识，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菏泽市定陶区第二实验小学学生邱可欣：
3: 中医小课堂太有意思了，我认识了很多中药材，还学会了按揉穴位、缓解眼睛疲劳的方法，以后做自己健康的小主人。
4: 中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部署护考工作，从交通保障、环境整治到暖心服务，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平安舒心的考试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中高考临近，为帮助即将参加考试的学子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试心态，德州、聊城、临清开展了一系列考前心理减压赋能活动，引导学生以平稳积极的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在临清市第一中学，投壶、吊粽子、两人三足、手脚并用等趣味游戏互动满满，同学们在轻松快乐中释放压力、放松心情，以更积极的心态迎接考试。学生王威：
6: 这次活动既温馨又有趣，让我不仅释放了压力，而且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快乐。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带着快乐与力量继续前行，在成长路上永远心怀阳光，勇敢追梦。
5: 为全力守护良好备考应考环境，聊城东阿全面启动精英行动，执法人员以东阿一中、实验高中等核心考点及居民住宅区、公园广场等为重点，全面排查整治生产施工、店外经营、广场公园娱乐等各类噪音扰民问题，从源头为考生筑牢静音防线。在东营，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启动，200多位爱心车主加入公益志愿队伍，为考生营造放心出行环境。东营市雷锋车队副队长王书仓：
7: 我们东营雷锋车队自2004年以来，全体队员坚持不懈地参加爱心送考活动，能安全地把考生送达考场，为考生提供一个优质服务环境，队员们都心里非常高兴。
5: 为了给紧张备考的高三学子缓解压力，菏泽市巨野举办以追光逐月、奔赴星辰大海为主题的高三毕业音乐晚会，用歌声、荧光棒和漫天烟花，让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在感动与狂欢中带着爱与底气轻松上阵。巨野县第二中学学生吕宇恒：
8: 学弟学妹们组成的欢迎队列，让我感觉到身后仿佛有千军万马般的呐喊在支持我，这一刻我不害怕了，因为高考是我们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将以最饱满的姿态去迎战高考。
9: 近年来，德州市持续深化 AEO 信用培育工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全方位帮扶企业冲刺 AEO 高级认证，以国际通行金字招牌，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0: 在山东禹王制药公司会议室，外贸人员正在与国际代

0: 与商进行线上会议，商议加速推动海外业务在西亚市场的布局。AEO 认证落地半年来，企业外贸订单同比增长45%。公司外贸经理司建军：
1: 凭借这个权威的信用背书，我们的海外市场认可度大幅提升，海外业务实现了快速增长。今年的存量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底，特别是中东、俄罗斯、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业务拓展势头强劲。
0: 作为国家精制鱼油原料生产基地，禹王制药年加工鱼油胶囊104亿粒，出口鱼油一度占据全球1/10市场份额。随着进出口规模越来越大，通关效率直接影响着企业运营成本。司建军：
1: 我们进口的鱼油原料属于动物原型产品，进口随机查验率高达40%左右，不仅增加了仓储费、滞港费，还存在品质下降的风险。出口鱼油软胶囊也同样存在着查验率高、时效慢等难题，而且由于没有 AEO 背书，开拓高端国际市场困难重重。
0: 在海关部门全程精准指导下，2025年，禹王顺利通过 AEO 高级认证，拿到了进军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今年，他们计划向土耳其出口鱼油制品时，就充分享受到了 AEO 企业激励政策带来的红利。德州海关企管科副科长杨芳飞：
2: 我们根据外方政策变化，对禹王制药优先开展对外推荐注册，全程协助企业梳理土耳其相关法规标准，排查质量管控隐患，优化生产工艺，帮助他们成为全市首家获得对土耳其出口水产品资质的企业。
0: 凭借 AEO 资质带来的信用优势，企业同步享受到了优先查验、低查验率的通关便利，从申报到放行全程流畅高效。今年1至4月，禹王制药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0.4%。以信用赋能外贸发展，近年来德州市立足集成电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重点产业，优先锁定产业链龙头和专精特新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对照 AEO 标准，为企业从采购到销售全链条体检形成个性化培育方案。截至目前，德州市 AEO 企业认定总数增至37家。
3: 请听简讯。省法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全省法院持续推进未成年人专业化审判，探索审判程序一体推进，纠纷诉求一体处理，衍生案件一体化解，坚持严惩打击。2025年以来，共判决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罪犯4077人，重刑率21.02%，坚持妥善办理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2025年以来，一审审结涉未成年人子女民事案件19365件，传递关爱帮扶力度。
4: 从6月1号起，山东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防止已于5月16号提前启动汛期工作机制，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2号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枣庄、东营和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德州多云转阴25到37度，聊城多云26到37度， 泰安晴转多云，24到36度，菏泽多云，26到37度，枣庄多云转阴，22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6到37度，临沂多云，19到31度，日照多云。

0: 19到23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4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滨州多云24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广州日报5月31号报道，拥有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的广州女生悠悠，进过大厂，考过编制，最后却做了一名纹眉师。母亲觉得她白瞎了这么好的学历，曾经哭着反对。去年六月，她的故事经过媒体报道以后，火上了热搜。近日，悠悠接受记者回访的时候表示，从事纹眉工作一年多，最高月收入达到10万元，但最低的时候也会掉到2-3万元。他在北京和广州各有一个小工作室，自己既是老板也是技师，还要处理运营、客服、课程开发等工作，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小团队的全部。一年过去了，悠悠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母亲从强烈反对到默默支持，甚至还帮忙做卫生，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至于是不是学历浪费，悠悠表示，清华毕业让他可以选择从事纹眉，不是仅能从事纹眉。此前网上有一个投票，孩子如果从清华大学毕业，你能不能接受他做纹眉呢？应该说这是一个灵魂拷问。很多人不接受的一个原因是和悠悠的母亲一样，认为这个职业不够体面。另一个原因是孩子已经是清华硕士了，现在再来做纹眉工作显得有反差，书白读了，有浪费学历嫌疑，甚至有人觉得走了弯路。学历浪费啊，其实啊就是个伪命题。人生没有白读的书，读书也不仅仅是为了干一份工作，而是为了提升自己，扩大自己的人际圈，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从报道来看，悠悠的选择更多是个性使然。他曾经行驶在考编进大厂的轨道上，但不习惯分配任务，转而做了纹眉的工作。就是说，他的选择是最适合自己的。这个收入养活自己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当他厌倦了纹眉工作以后，依然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包括传媒行业和美术专业。职业是不是体面，同样也是一个伪命题。只要凭双手养活自己，就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儿。职业只是分工不同，本来就不分贵贱高低。目前社会上对服务行业存在一定的偏见，总认为这是伺候他人。事实上，服务性行业只要做好了，一样能积累口碑，获得尊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要是自己认为值，那就一定值。一双鞋合不合脚啊，只有自己才知道。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年来在网络上热传，并且被称出自2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据科技日报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辟谣，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这句话。钱永刚还表示，钱学森回国后在和学生相处中总是非常和蔼。钱学森那可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儿，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而且这还不是孤立呢，鲁迅、杨绛、张爱玲、莫言一众名人都被安排过各种语录，有些鸡汤账号甚至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给钱学森编一句，明天给爱因斯坦安一句，后天呢又轮到了苏轼。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这些名人名言为什么这么好传呢？核心原因就两个字，省事儿。对一些博主来说，自己写一段能打动人还能被转发的原创文案太费脑子了，但给一段普通的话安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瞬间就有了含金量。钱学森说的你不信，鲁迅说的你不得多看一眼，名人的公信力成了廉价文案的包装纸。安到钱学森头上这句话契合了社会公众对天才大师的想象，一个智商超群、言语犀利、对平庸毫不掩饰的学术巨人。 却很少会有人去查一查钱学森的文集，确认一下他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于是谣言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个流量陷阱，遮蔽了事实，也混淆了是非。被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那些被代言的名人，就像钱学森，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现在倒好，一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硬塞给了他。往深了说，伪名言泛滥也是一种文化懒惰。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阅读，习惯了被简化的道理，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而杜撰名人名言恰恰迎合了这种懒惰，不需要查资料，不需要思考，动动手指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学到了。对此啊，平台不能由着这些人胡闹，可以用技术手段对热门传播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发现是伪造的，该下架下架，该限流就限流。名人自己、名人亲属、研究机构也可以及时出来辟谣，比如钱永刚这次的回应就很有效。鲁迅博物馆也早就推出鲁迅名言检索系统，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是不是鲁迅说的，类似的做法值得推广。当然了，咱们读者也得长点心，看到一句刷屏的语录，不妨先问问这话出自哪里，来源不明的就别急着乱转，免得掉进流量的陷阱。近日，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销售抽检不合格的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监部门处以罚款 739.75 元，并没收违法所得 231.17 元。5月29号，周六福珠宝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足银手镯检测情况说明。监管部门处罚有凭有据，罚没金额有零有整，本以为没什么问题，可是周六福的回应似乎对这个处罚有异议。周六福认为，官方抽检用的表面检测方法，这种方法针对饰品表层进行检测，容易受银饰氧化、存放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称表面检测结果不能单独作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判定依据，而自己拿同批次产品进行破坏性检测，结果是合格。处罚之后商家喊冤，那究竟冤不冤呢？还要看事实。一是抽检采用 GBT18043-2013 表面检测方法，如果不能作为处罚依据，为什么深圳市市监部门还要做出处罚呢？周六福有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申诉？按理说

0: 双方沟通正常，不可能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二是，从周六福的回应来看，市监部门检测的手镯和周六福送检的手镯不是同一只，只是同批次。出现相关问题，企业自己送检，自己说合格，还说是同批次，恐怕很难说自己的检测结果是权威公正的。三是，卖金银饰品最怕就是达不到标准，掺杂实假，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该严处。罚没不足千元，这个处罚又是不是合理？公众呢也有不少疑问。毕竟，如果检测结果有异常，就应该加大检测范围，看看同批次是不是都存在问题。抽检一只手镯有问题，只按一只处罚。有网友就戏称，这都不够周六福一天一家店铺的租金，这个处罚的震慑力又在哪里呢？就是说，哪怕市监部门对周六福进行了处罚，周六福也进行了回应，但是公众依然是云里雾里。如果检测方式不被认可，处罚有问题，相关部门应该依法撤回处罚，说明情况。如果处罚是有理有据，那就不能让企业自说自话，误导公众。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5: 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据介绍，近期在有关居民航空管部门支持下，上海市在景区开辟专用空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低空飞行乐趣。四川省以低空加文旅融合为抓手，实践探索扫码飞服务，打通公众参与低空活动的最后一公里。
2: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传统戏曲的传承带来哪些启示？来听央广的报道。
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

0: 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一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小伙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漫卧雨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1: 其实漫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出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主角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实现双向赋能？我们来听报道。
0: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

0: 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吃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
4: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3: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4: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3: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3: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3: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7: 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已开始实施，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 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0: 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强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说，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前未向俄方通报。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
5: 现在是早上8点。
6: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